0: 开开赌热哈路爱赌门七我从从农头阿爷让你做交头有什么节老子呀我从从农啊阿爷把大奶票说哈从庙有母多把大奶票门爷别出马边有位置也要交马套老子啊阿巧阿那你为何要好巧要交马套啊喂切个白皮去好到个白马皮去啊老子啊到有对爱那个马大去这接来给我阿你考据下西啊嘛老子啊接来看你个个呢给我来念嘛这地几步没梦做啊几马没梦做啊老子啊是你要的哦马他你爱哦这你几马兄弟马家有龙匹马乃托马家有乃老子啊有哈爱都几哦马不娘啊有哈母老妈这松穷老母朋母拉苦啊高啊老子啊不穿哈不拉好有母爱哈个哦拉萨哦这秋个吧都通马在嘎嘎吧下不马达都是啊秋秋马家有米呢都爱好阿巧马那哈么这个大妈马西亚在于马公啊都是啊阿达阿妈马西亚在于马公啦这个大家在红色秀都是啊马家嘎好亚尔个毛尔这是多帮阿嘎拉帮这个都是啊多爱帮嘎阿嘎多唔帮阿嘎这个多这也多个咱们多年咋讲都是啊多个婆没有咋的啊多年婆都让爱有讲没这位多嘛松康不嘛松脚啥康吃康拉那康姐都是啊到阿娘爱好阿要提个系列萨康蒙好阿我拉那昂西你这到特特面说那那车到这啊各个要来提及那家干要只要怕爱车的那个你这地到通到面各组各门到这啊家几个几嘛提及那各个会有的啊你这你都卡扎白马包没拉下去马走到这啊没拉阿吉那个爱表娘们你是从嘎拉那学东查拉那学的到这啊莫拉爱啊有母爱同乡马路那马好乔摩啊你这嘎我宝贝把包阿娘马西马包嘎大宝贝把我阿娘马西马我到这啊嘎欧米呢马西提子马我你这啊嘎做茶你吃呀嘎泡茶也嘛吃到这啊莫吃呀好用嘛吃呀哦你这个更多要票卡好吃下上怕卡咋能下到这啊上怕有个呢咋能得下面你这是个人咋有嘛鸡咋卡咋有嘛路到这啊有多多的不咋有啊嘎咋喵咋欧喵嘛吃也咋买你吃也不卡嘎蒙嘎嘛得都拍哦都吃啊都拍叫有母亲嘛蒙家哎嘎蒙叫亲不你吃会不比都我嘛啥都一说吧想不及都吃啊嘛个拉米那哎嘛来不他那个拉那也啥买从此互相能把街互买能把步互干能把路都是啊阿东边爱有下过阿萨萨拉爱啊也萨的啊从此地一米是个不动嘛还有一秒有不走都是啊阿嘎一个好下女儿穿哦从此你家来回把步啊 把苦和干干米啊，你就会把酒啊，盐和干盐米啊，导致啊，有个有叫有对唔好，是鸟窜去里面，从这从鸭子从波泡泡下，虾子从波泡泡西，导致啊，牛泡泡啊，吃哪个干嘛没？送车二，交叉跑步都空巢，米多阿姨阿妈家西唔家好，到这啊跑步路还叫也早几多拉个带路，送车啊叫带也早米木拉呢，到这啊卡我卡扎木拉尔啊阿拉呢木拉尔咩，送车过。几个都那超大个，超个都那怕大个，老子啊，几个都那要超大个哦，超下都那怕二大个，从这些刚当白二马哈，哈海内二阿内，从内下二刚当白那，哈康也出没，老子啊，唔当白伢个呢，唔查嘛查伢二，唔当白那。嗯查也查哦。宋哲也哈拉哈拉咋不哈哼嘛哈哼咋不哦。老子啊阿妈大有对呢咋得利好有对没宋哲为哈拉巴大呢不杀西亚米哦。老子啊阿乔巴大呢也咋也都哦。而且哈没马古错没马下老子啊哥咋没拉那马古错哈没拉那马下多啊而且的哈苗哈咋咋老子啊阿穷哈咋哈多而且你黑咋黑红几句咋古黑红错哈老子啊他哥哦阿有比哥而且松葵欧亚乌都牛咋老子啊有你会有好有好也多而且拉下去要提马阿扎那当做提跑路的漂亮老子啊提就提车带比如个下牛阿哥也有好提跑漂亮而且啊拉都有好阿乔扎哈莫我有么阿乔扎扎老子啊唔要得啊阿超我都没。这个拉女马德勒嘎拉马塔西老子啊嘎高西马马那嘎塔加哥。这是老比有哈有种谢老有哈有节老子啊错就有就那路有哈有种有哈不没。这也老子红不阿扎红不爱红到从老马坡啊老鸡红布树呢马毛啊老子啊女马拉会女桃子马爱多呢阿超提爱马毛呢这位老鸡你个功能马下孟怕你毛功能马的老子啊提个上爱提个桥包桥包啊有没没那这我喜妈妈呢咋来牛马偏中学老子啊马五毛干呢阿乔面马车杂毛阿靠自家这个好红嘎嘎的嘎嘎的阿靠杂嘎嘎聪明阿靠杂有行有行阿卡来哭没阿卡来哭很多啊阿苗呢哭等待我呢老子阿就爱爱毛拉来提个伊有嘟嘟诶，嘛是娘阿西。那不忙就阿卡咋的哦？哈尼来哭啊！哈尼来爱我多子啊！阿胡巴呢？阿丢阿卡咋？有行有行，让你来哭个呢？哭表个有劲啊！伊侬个呢？阿丢让你从到好到大从诶？阿卡咋？有行有行，让你来哭咩？一个太没穷好。老抓阿康一个来苦们人家老奴啊后面啊提拜嘛比苦毛呢
1: 他那好呢他呢又做吧又做了呢也捏跑呢比他还大嘛的 adi akha ga ko ye nya lo ga ne na ye nya yam kha jela he aye cha ga la bina ha da ga ma ye nya nyum so ga pa ne bina ha da hu hum na to ga ta cha kha phu ne nga the ye nya lo pa polo ta cha kha phu ne de ha ga hum ayam kha jela lo pa bina ha da ne ayam ji na wa ima de jo na lo ji mu ja sa do la khoi jo le de ye nya de u du tha ma
2: Ya ye la mona no

我们来呀！人民嘛，要的你是少的嘛，强的你是强，让俺阿卡去笑的你是强，要拉的。 我们啊，就是我们拉呀，我们多多就得我们拉呀。那可能嘛呀，有啊有人起来，那嘛能有啊有啊起来了，要落进来。 啊，那弄啥？有心不干啊，好过没干多啊，就得，没干啊，先不嘛。 我们忙多啊，要去考个证啊，我们忙不得多。去看那忙多呀，哦，我们这多啊，那我就不该。那些好，我们这尽想啊，去那忙多呀。 那家古老多大，要让要买些来吃啊！我拉的人啊！ 那家嘛喏，我们忙着多啊，就记得看么子多，走着瞧，人民嘛要着你送，瞧着嘛，咱老子你送瞧，人来了，咱路嘛来，你路好嘛。

有几颗不刚啊，我咋咋多等我，这不该。那可能我们多你这种，我咋多你人这什么话，有话嘞。那可能忙完了，那可能忙，只求健康，在家就能落个好的。

伊会体王马贝人哦，阿明年底以后，啊，我伊老王王子王和阿明年日本啊，阿王是舒服人啊，这些，他今早不讲个阿妈和人怎么啊？落单了嘛？我想讲这笔花啊，他那卡了我，我买他妈贝人哎，啊，明天也别个人我这里安你去，你那我年底也没做，啊，这边小姑娘阿妈和人去采烟啊，呀呀。那那也嘛个，比花阿里是一零哎，跑多了不去阿婆，木嘛做嘛，我也里是阿婆那半年过来，我这里我半年去，他年底他也去看看，农夫爸爸过年去不去，阿婆嘛四半年他年底啊什么去，古龙没下进啊什么什么，比嘛个见得样啊，阿这半年个比花那那说法说法了不去个，农夫话阿婆你咋你妈的话，我是做不了你哥么他应啊。他妈和在那，你读过来，对么个说你在话个联系啊？啊，这边和阿妈和啊，阿婆有的是他妈对你和做家人啊，个过年个钱啊，阿么生下你不和一考一报和去面哦，父爸接个路我，他说啥接个路 ，iPhone 接个路我，等于突然接个路啊，去面啊，等于他突然么和个他妈他妈他妈个小姑娘么和要和阿么傻瓜呀一配合去想你突然么和啊一调皮也一点无样啊。比方说你们三用我不合啊三年挖我比方说三几路不合那你几路台嘛做我啊嘛啥的呀飞不过突然想你啊突然一拼啊想你和这里啊跟我家嘛和米亚龙啊啊嘛和咱们啊这我突然啊咋说啊我咋你去说我咋去说不合啊就我老婆奥来欢迎我们和你啊可以啊没关系啊啊可以没有切不行啊啊，我把老妈瓜啊，各自各面办个去，再过再把和说各户养我土粮啊，一条一花五长啊，这五瓜啊，老伯老来欢迎，我们家和人，明年不和，古龙米吃吃苗生哎，我说一陪我，说路怕一陪，再来年和呀，我一陪下人哎，土粮么家和一陪下我，一花和你暖灵个咱苗不行哎，别话侬啊，苗怕晒不和人和，我啊苗子的啊，你是叫台北我。怎么和呀？一伙食的也行啊！阿妈和人和他就长啊！阿妈啥不和土里么和一配个跟面一帮啊！这也和见豆腐人啊！阿不和我妈五个菜和啊做个过年个钱啊！阿他人和阿婶人和伯伯我们人和满足啊！阿妈和咱们干的么的嘛啊！比嘛和见豆腐人啊！阿这边人说话啊，那拉和么啥木瓜啊？提花跟那啊？阿些那木瓜嘛，抓抓啊！这些人婆家送给不和我小伙子，这些龙安民是个蒙古地方人啊，过来和各地方人一样啊。啊，我小伙子啊，那婆家送来和啊，各什么啊，那家嘛啊，蒙古地方人送来啊，啊，这边和那人家小伙子啊。

上说好的球胎的路程真美，路是和哈鲁蒙一路被下奥扎杨神族被下讨是和子顶父赵顶杨长度被下讨是和狗香顶祖狗义顶唱等到上 AM 给一千包布像九兆 kHz 到挪梦要被路梦

我老爷娘都吃个白鹅，吃几壶啤酒，阿多爷呢鹅吧，的嘛卡老母叫呢长糖啊，爷娘啊爷娘过年那表都咯，个那大囊个呢吃个鸡嘞，来么他家嘞鹅排呢嘛爷娘，个白来么他们那老爷娘，阿的嘛，我这飞布过鹅，地道过鹅的嘛卡呀个，你阿娘咩，得得那过年嘛新年过年叫咩老爷娘，阿的嘛姐姐嘛呀。龙啊嘞，也那个爷爷飞不跑过呀，就问那个嘛呀，龙啊嘞，老爷娘，那个白儿一谈那老爷娘，有哈人啊吃酱啊，老爷娘悄悄呢，咕噜吃酱呢，那买上你拍呢，拍那个叫，提不那飞不过龙，提不那过年提到过龙，那前面不拉不往不往龙那过年咕噜。很晚十多比多排嘞，不往他那路那过呢。嘛，阿爸怕俺那么就要帮帮嘞，阿姐爷娘的要帮帮嘞那个，阿娘跑了包，可不得去帮嘞咩？好几时打过地朗啊嘞，俺爷娘考过娘朗啊嘞。那有哈还几下不拉过呢？嘛你不拉啥呢？嘛你嘛老你嘛你做那老爷娘，很过呢。嘛，你去话嘞，哎，多多前面多多，地道铺那个嘛也弄这些呢。嘞，哎那哎，过年地道嘛弄的咯，也牛肺不破嘛弄的，噶弄那过年破了包，可不得不里面。和过年前面哎多呢，嘛你话啥多不多一排，地脚又话那不新鲜排嘞，过了嘛也弄这些呢，和那生意不了解，那也挺那过年。我老是打病啊，打呢是打啥？我话这表他呢，老爷娘提不拉的西瓜，没呀么尼西瓜，没呀么嘞？那前面过路，前面不拉爸不拉多呢？和前面过路啊的，啊这过路啊的，还么个是打病过来嘞呢的？提个打病又打的，来多路家龙啊，老提的那不爷娘有孩子有父母，没那窗外嘛比，和俺他妈病啊打没有孩子，有个有个他嘞他比又打嘞。哎，你莫米罗也牛呵，他就么比胡拉的嘞。多罗前面排多呢，阿爸的奥那个地怕不好么？这爷娘，或者谈米把马铺饿了，多个阿爷娘他们呢，阿穷苦了，他们阿的马是阿的啥苦一个呢？他干么要弄阿爷娘？阿娘有哈个呢？有苦么？那多个呢？阿的马呢？苦噜噜那有干那好米罗也牛有干那就呢？阿的马。阿卡的门个角落个好嘞，那的嘛阿卡个角落多发布娘面，角落多呢，好发布那角落多发新娘，前面角落发多他呢，阿爸不拉怕，那就有完了，那角落就那些多不拉多伊嘞，穿个米巴马嘞，阿嘞阿爷娘角落的马家将嘞，阿是看个也比娘，是到各地了阿爷娘，何个呢？那么就在拍过呢，个把嘛当人家爷牛有哈怕得了啊，得了没呢？啊，的嘛卡过呢，嘛新娘得过脚了，咩新娘？

唱不，你爱马扎马，阿鲁在山你爱马靠，刘阿妈咪呢，乌拉呢在考察马西，刘阿咪嘞，阿鲁唱不，你爱马扎马咪乌拉呢在做扎马西。呀啦啊哈叫到嘎哦到了母子路啊中啊嘞啊哈的嘞米子哦我的米子吃火的嘞米子在面膜里面膜小小面膜一口我女王中啊嘞买一米这么长的卡中啊做成你的大呀白老乌通草毛到大老农家的路面面那松小布拉呀